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

0: 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衡水老窖酒，认准顶窖牌。衡水七喜酒业荣誉出品。
4: 一滴热血，
5: 一滴热血，
4: 一份爱心，
5: 一份爱心，
4: 无偿献血，
6: 无偿献血，
7: 挽救生命。
8: 酒藏岁月，相逢知己，酒中情酒。
4: 一滴热血，
5: 一滴热血，
4: 一份爱心，
5: 一份爱心，
4: 无偿献血，
6: 无偿献血，
7: 挽救生命。
2: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

0: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12: 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1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6: 还能保心防意外。
1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9: 不要鼻塞，
20: 不要流涕，
19: 不要头痛。
2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61699，4006861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

0: 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

0: 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今天是很乖的多多。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广西柳州的陈安桥留言说，读书时初恋最爱谭咏麟，聚会时当着全班同学对我唱这首《爱在深秋》，那时我是被所有人羡慕的女孩。一晃20多年过去，我依然保留着听谭校长的习惯，不知远方的他是否还在听。岁月模糊了容颜，却留下了当年最动人的爱意。
0: 我听安桥的描述，我能想象出当年啊全班起哄的那个热闹场面，这个画面值得你一生珍藏。我们来听谭咏麟的《爱在深秋》。

0: 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天津的李佳宁留言说，作为80后，重听这首晚秋就像跟几十年前的自己打了个招呼，当年不懂装懂哼着情歌，如今走过人生的酸甜苦辣，才真正听懂了歌里的故事，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岁月增添了褶皱，但也教给了我们从容。
1: 这条留言我特别有共鸣，就是小那会儿啊，对于这个什么情感之类的似懂非懂的时候，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明明其实可能什么都不太懂，或者是似懂非懂，然后呢有的时候会望着窗外啊，45度角装深沉。现在呢，当我们被生活摩擦过了，再听这首歌反而不觉得苦了，就觉得当年那个假装深沉的自己怎么那么可爱呢，当年是为了赋新词强说愁，那现在是却道天凉好个秋啊，把这首晚秋送给佳宁。
2: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

多少往事飘散在风中，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

秋，相逢也只是在梦中，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说，因为职业原因不能长时间陪伴家人，就算是这样

0: 亲爱的老婆阿喜，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以前不知道带娃的苦，直到最近回去待了一段时间，才真正明白带孩子的辛苦与艰辛。多少个熬夜的晚上，多少个无助的时刻。哎，老婆喜欢听李健的歌，就帮我为他送一首《风吹麦浪》吧。未来有一天，我会带着妻儿在麦田肆意奔跑，也想告诉他。为了你们，我也会加油努力的。
1: 可以想见，那些你不在家的日子里，阿喜一个人抱着孩子熬过一个又一个的漫漫长夜。所以呢，既然你这么懂他，知道他喜欢听谁的歌，知道什么样的旋律能给他力量和幸福，那也算是隔空送出这一份祝福，给他的情绪，也给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
0: 这首歌是来自于万茜和陈楚生演唱的《风吹麦浪》。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你的心里话。我们将用一首歌传递你的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来自浙江杭州的徐欣然啊，有这样的一段分享，他说，今天大学室友重聚，聊起往事才发现，我记不清的细节他全都记得，我像秋天般安静，他像夏天般古灵精怪，就像那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唱的一样，成年后很难再遇到这么纯粹的朋友了，谢谢你惊艳了我的青春。
0: 我觉得每个女孩都会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那个和你很相爱但是却又有点不一样的闺蜜，我们彼此欣赏，彼此相信，彼此支持，成为了对方最好的朋友，共同镌刻了属于我们的独属的青春回忆。那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形容的呢，可能也是你们的性格，但更多的是我们就彼此相望着共同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四季。这首歌送给你们。

0: 莉莉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东蝶留言说，今天想在节目里听龙卷风。以前听这首歌啊，只觉得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是句很酷的歌词。那现在在听才懂了后面那句，后知后觉又过了一个秋，后知后觉我该好好生活。有些感情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虽然曾让人灵魂失控无处可躲，但风停之后留下的也是成长的痕迹。希望这首歌能在这个夜晚治愈所有正在经历狂风暴雨的人，愿我们都能在不知不觉中学会告别，在后知后觉中拥抱更好的明天。
0: 我记得《龙卷风》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很多人就很惊讶，第一次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但你仔细想也有道理，风来的时候你无处可躲，就像爱情一样，风走了呢，会留下满地的狼藉。 那些曾经让你失控的感情，后来都会变成你说的后知后觉时的平静。最后治愈你的，不是时间。

0: 共对。
1: 来自山东济南的张博永明留言说，昨晚一个人去了 KTV， 唱完那首《光阴的故事》，心里莫名的觉得舒坦。十年前受点委屈啊，非要闹得天翻地覆，如今越痛越沉默，越苦越坦然。告别那个毛毛躁躁的自己，沉淀下来的是一份实打实的安稳。
2: 我感觉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好像开始可以享受独处，就是这种一个人的时刻，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吃火锅，甚至像永明说的这样，一个人去 KTV 唱唱歌。年纪越长，好像我们越来越喜欢这种独处，也是因为在这种独处的时刻里，我们能真正的看见自己，我就是陪伴我最好的那个人选。学会跟自己相处是漫长人生当中一直在修炼的功课，那今天也借着这首歌传递你的这份力量。

0: 来自云南昆明的宋子阳说，前阵子卡在写作瓶颈里，整个人焦虑的不行，直到重听歌曲《远飞的大雁》，辽阔的旋律一响，心里忽然就透亮了。那些漂泊的思念，不是离家的代价，而是岁月悄悄塞给写作者最好的礼物。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也送给还在路上的自己。
1: 我经常听身边会自己创作的朋友说起来，写作创作是个非常消耗心力的活，你就像咱们的手机电量一样，可能你用着用着写着写着，那个能量就有点见底了，还得专门找个地方再去回回血
0: 啊，就是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有的时候对于写作者而言呢，从歌曲当中找灵感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也期待你的大作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远飞的大雁》。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8: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内蒙古包头的段俊成跟我们留言说，刚把塞得鼓鼓囊囊的行李箱放到了火车行李架上，对面大哥就已经开始泡面了，窗外大片大片的玉米地往后飞跑，脑子里突然冒出雁南飞的调子，大雁往南是为了找一口吃的，咱坐着火车往外走，不也是为了扛起一个家？车轮滚滚向前，咱也踏实干活，稳稳地往前走。
7: 这应该是每一个人离家的时候都会有的场景，就是妈妈恨不得把家里她认为是宝贝的东西都塞进那个行李箱当中。其实那个行李箱就是我们离家在外所有的底气和家当，里面装的是父母的唠叨、妻儿的牵挂，还有我们的责任。刚才你说大雁南飞是为了觅食，那咱们背井离乡也是希望能够让自己家里的人过得更好，为了家，这一切都值得。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

0: 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不要鼻塞，
10: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1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0: 这琴音色不错，
1: 刀皮很透。
2: 嗯，
0: 这皮特别好。
3: 哟，别玩了，今天还有好多事儿呢。
1: 哦，好，来喽。
0: 哎，你的包。
4: 走喽，拜拜。
1: 我来带你听一个故事吧。
5: 故事要从哪里讲起呢？
6: 嗨，大家伙们，早上好呀！
5: 我听到了你的独奏。
7: 看，今天的果子比去年大多了。
6: 看我这儿，看我这儿，我这儿更大。
5: 是一年比一年更加丰收。
8: 阿芳，给快递。
9: 哎，来了。
10: 这是啥呀？
5: 我听到了你们烈火烹调间的协奏。音符中寄托着浓浓的期待。我听到了你乘着游船，满载着大家的欢笑。
6: 哇，
5: 为这份协奏增添更多精彩。
6: 三二一，茄子。
11: 给你展示一下，同学们，对的。
5: 我听到了你，还有千千万万个带着新知识扎根在家乡的你们，用热血带着青春的气息编织出这盛大的交响乐，荡漾在这片土地，是每一个平凡的你我对生活的热爱组成了一份份和美的画卷。
12: 放假啦，大厨，你今天亲自上菜呀，店里的生意好好啊。
13: 哎，太忙了。
5: 是众多的画卷汇聚成了千里的江山。
14: 多帮我们拍点视频，多宣传宣传我们。
6: 我们的柚子又大丰收了。
5: 这是一个大家的故事。
4: 我爱音乐，
15: 我爱每天在公园散步，
4: 我爱运动，
16: 我爱跳舞。
17: 妈妈看见我100分试卷的表情。
18: 我爱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19: 我爱啥呀？我爱我的老伴儿。
5: 故事太长了，好多内容来不及讲，所以把它变成了歌，唱给您听。

0: 长江浩荡，渭水澄碧，举目望，江山如画。
1: 五韵悠长，弦歌日新，侧耳听，弦动松姿。
0: 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山如画，弦动松姿》音乐会与您如约相见。
1: 此刻，我们正在湖北省荆州松姿市，从荆楚西南到神州大地，处处涌动着向心而行的澎湃热潮。
0: 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吉他与交响的律动，走过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一同歌行九州，声动四海。

0: 全民健身蔚然成风，冰雪运动席卷南北，群众赛事遍地开花，新兴运动火爆出圈，体育产业活力十足，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美好图景就在你我身边。
1: 是啊，人动起来，这生活啊就更有精气神。接下来啊，就让我们把身体交给节拍，跟随着歌声一起甩起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哎，你来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我们今天准备了一整天，
1: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
0: 你看，大家都在前面的准备，
1: 我们吃完啊，
0: 都是我们主家的特色菜哟，有鸡胗鱼腰，
1: 再过来一个好酒的家。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坚定理想信念，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了彪炳史册的伟大长征，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一双草鞋丈量万里征程，万千足迹铸就精神丰碑。90载岁月流转，华夏大地早已天翻地覆，换了人间，但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历久弥坚，鼓舞着我们不断攻坚克难，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光阴的故事藏在每个人的心头。
1: 是啊，此刻呢，我们也想请舞台上这几位朋友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
2: 我是一名05后乡村带货主播，大学毕业之后，我回到家乡，用直播和短视频为家乡带货，让更多人通过屏幕认识我的家乡，爱上这里的农产品。
3: 我是一名制琴师，从事吉他制作20多年，从一块木头、一道工序做成一把吉他，都是精雕细琢，从不敷衍，从不将就。如今有更多的工匠和我一起把松子吉他、高端吉他推向世界。
4: 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以后走进老年大学，他们学声乐、学舞蹈、打太极，把退休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5: 我是一名爱心志愿者，站在我身边的是我的爱人，结婚30多年，我们相互理解，彼此支持，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6: 在经营好我们小家的同时，我们也一起创办了松子助学社，将我们小家的温暖送给身边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看到孩子们安心读书，茁壮成长，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谢谢你们的分享，正所谓不负好时光，时光自有回响。那么接下来呀，就让我们在歌声里重温光阴的故事。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在你们心里，爱是什么？
1: 爱就是周末一家人这样散散步、吹吹风，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整整齐齐的，平淡的日子就是最大的幸福。
2: 爱就是把老祖宗留下来的烈生骨传到娃娃手里，根不断，家就在。
3: 爱是用新办法守好老土地，看着一块屏幕可以管理好这遍地的果蔬，看着乡亲们的收成越来越稳，你会觉得把青春留在田野里值。
0: 爱是柴米油盐的相伴，是血脉相连的传承，更是跳动在时代脉搏里的家国深情。

0: 今天的松姿啊，一把吉他赢得了全球音乐界的认可，吸引着海内外的人们跨越山海慕名而来。世界级吉他制作大师扎根于此，多家大师工作室也接踵而至，一批吉他行业龙头企业相继落户。
1: 开局起步1555，松姿正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强产业、优环境、壮筋骨、美家园、惠民生，奋力打造实力、开放、幸福、美丽、平安五个金松姿。
0: 因为热爱奔赴一座城，因为热爱此刻就启程。

一江碧水向东流，两岸青绿入画来。行走在今天的长江边，白鹭翩跹，江豚逐浪，沿江一个个智慧化绿色化的现代港区运转不息。水色之清，岸线之新，映照的是长江经济带发展十年之变。江河无声，却自有万语千言，它诉说着一座座城市转型蝶变的故事，也回应着人们那份对母亲河的不变依恋。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每一次凝神定舵，都是在为壮丽的山河保驾护航。
1: 嗨，大家伙们，早上好呀！借着今天，我想给大家伙儿分享点喜悦，我们的柚子又大丰收了。
0: 用智慧扎根泥土，用科技让农业生出新的翅膀。绿茵场上，是拔节生长的希望，是少年强则国强的回响。
2: 我们松子的营商环境就是实打实的生产力，回到家乡，心里踏实，干劲十足。
3: 没错，生逢伟大的时代，祖国处处是生机，咱们必须甩开膀子干，给这片江山交出一份证明答卷。
0: 乘时代之长风，遇复兴之巨浪，只要迎着光，我们就永远与伟大的祖国同频共振。只要不断奔跑，我们就永远年轻。

金秋十月正是丰收好时节，麦浪翻涌，瓜果满枝，鱼虾腾跃，一派五谷丰登的喜人景象。机械化助力增产增收，农民们的笑容更加灿烂。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唱给脚下这片丰饶的土地，唱给辛勤耕耘的农人，也唱给每一位拼搏进取的奋斗者。

0: 江山如画，一笔是天成的风光。绿水风涟漪，青山多秀气，大美河山辉映盛世华章。
1: 江山如画，一笔是奋斗的创造。百业千帆尽，城乡万象新，人间烟火洋溢融融暖意。
0: 琴起乐香，弦动松姿。今天我们以吉他起兴，感受小城欣欣向荣，国家蒸蒸日上，用一场音乐会向祖国深情告白。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人民幸福安康。
1: 让我们接续奋斗，共同绘就新时代更加壮美的如画江山。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9: 9块9，
8: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

0: 9.9块。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72年发行的电影《猛龙过江》堪称功夫电影里的里程碑之作。影片讲述了由李小龙饰演的功夫高手唐龙受亲戚之托远赴意大利，帮助一家中餐厅对抗当地黑帮勒索的故事。影片将功夫巨星李小龙凌厉的身手与紧凑的叙事完美交织，而辅助剧情发展的音乐同样经典。该片的配乐由顾嘉辉创作。在影片的开头部分，当唐龙落地罗马机场，一首名为《龙鳞罗马》的音乐悄然铺展开来。笛子奏出的旋律以迂回音型模拟唐龙初到异乡的迷茫步态，灵动的爵士乐鼓点表现出唐龙与所处环境的格格不入，搭配唐龙因不懂外语误点了五盘汤的情节，让人啼笑皆非，可谓是影像驱动作曲这一创作模式的经典范式。

嗯。

0: 唐龙，
1: 陈清华小姐。
0: 哎，你怎么不早在出口那边等我，到处乱跑呢？
1: 飞机早到了，我肚子饿得很厉害，去找点东西吃。嗯，
0: 我叔叔在香港好吗？
1: 他老人家最近精神不大好，所以叫我来帮助你。
0: 他给我的信也没有说清楚，只说会派人来照顾。你怎么样帮我？
1: 哎，大家自己人，不要客气，我会直接帮助你。
0: 你直接帮助我？你了解我的麻烦吗？
1: 你要详细的告诉我，不过请你先告诉我厕所在哪儿。

0: 这辆是宝马，野马。
1: 飞马。上个月我爹去世之后，就把餐馆留下来给我了。餐馆里头有王叔叔他们几个人帮忙，开始生意是不错的。可是这儿有个势力很大的商业集团，他们看中了我们餐馆的地皮，要我把餐馆卖给他们。
0: 买卖是要双方同意的，你不卖给他们，能把你怎么样？
1: 知道道理是这么说，可是他们这帮人不会跟你讲道理。为了这块地，他们会不择手段，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派了好几个流氓，不管白天晚上，坐在餐馆附近监视着。只要有客人想进去吃东西，那些流氓就来捣蛋，把客人赶跑。你说我怎么办？
0: 为什么不去报警？
1: 报警？ 有警察在的时候，他们就暂时不敢。可是警察是不能够天天24小时保护的。现在餐馆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了，又要吃饭，又要发薪水，开销这么大，以后怎么下去？最近他们越来越凶了，天天来逼我，叫我答复他们。
0: 所以我就写信告诉我叔叔，我还以为他给我请个大律师来呢。哎，别客气了，他老人家就是叫我来帮你您的。陈小姐，放心，这些小事你不要客气。
1: 哎，你看，那个商业集团的总部就在这个房子的上面。

0: 这所房子是我租的，餐馆里边都是男人，我住在那儿不方便。这儿空着一间房子，有时候他们生病了就回来休息。现在餐馆里头人多，你就暂时住在这儿好了。你是我叔叔的朋友，不要客气。以后你要用什么，就说好了。
1: 我可以用厕所吗？
0: 在那边。

0: 过几天就是新年，在香港又高兴又有红包赚，不知道在老马有没有。
1: 我十几年没有回香港了，哼，相信一定变了很多，我回去也不会习惯的。哦，对了，现在那边的餐馆事业比以前怎么样？
0: 我住在新界，很少出城，因为天天练拳、直拳、挂拳、勾腿、特地，哎，起来。餐馆没有多大变。
1: 坐下吧。这是这儿的钥匙。我们的餐馆跟这儿的地址、电话都在上边。餐馆离这儿不远，要是你迷了路，就拿卡片给的士司机看，他就会送你回来了。
0: 的士。这里的的士太贵，有十四座的小巴士吗？
1: 你需要钱吗？
0: 不需要，我有钱带来。
1: 那么你把钱放在银行，开个户口，钱放在银行里比较好。
0: 哎，钱放在自己身上，总比放在别人身上比较安全。
1: 我不跟你斗嘴，你带了多少钱来？
0: 不很多，真的不很多。
1: 多也好，少也好，还是放在银行的好。走吧。

刚才那个人是银行经理，不是扒手。你对人家那种态度，未免显得太小气了。天底下坏人虽然有的是，可是不会都是扒手啊。何况那个经理又是我认识的。这个地方的外国人都是比较热情的，也很客气。人家对你笑，你也应该对人家笑，这是礼貌啊。人家用手搭着你的肩膀，是表示热情，表示好感，你就应该更热情地对人家，这样才行嘛。你记住我的话，要不然呢，你会吃亏的。

Sit down. Make yourself at home.

0: 阿龙，啊，一定是阿龙了！欢迎你到罗马来，我叫阿坤呐，是在陈小姐餐馆做事的。
1: 啊，坤哥，
0: 陈小姐等得不耐烦了，已经回餐馆去了，叫我带你去。刚才你究竟跑到哪儿去了？我们走。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耳鼻炎片。
4: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1970年，作曲家顾嘉辉经邹文怀的引荐与李小龙结识，两人因艺术理念的高度契合而开启合作，并先后创作了《唐山大兄》和《精武门》两部影片。《猛龙过江》是他们的第三次携手。在《猛龙过江》的配乐中，他以铜管奠定音乐磅礴基调，以弦乐铺成东方的旋律线条，并用古典模拟武术节奏，呼应了李小龙以无法为有法的截拳道理念。可以说这部影片是两人艺术默契的巅峰。顾嘉辉的配乐不仅为《猛龙过江》注入了不朽的灵魂，更成为东西方文化在荧幕上一次震撼共鸣。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这部经典影片，聆听这场由功夫和旋律共同谱写的乐章。

0: 王叔叔，阿龙来了。
1: 哦，
0: 阿龙啊，这是王叔叔。
1: 王叔叔，哎，不要客气，我们都是自己人。
0: 哎，
1: 坐坐坐坐坐，哎，
0: 坐。
1: 老乖，哎，泡壶茶啊。
0: 是。
1: 坐了一天飞机，辛苦了。你在香港住惯了，到了这儿还习惯吧？
0: 从下飞机到现在都不习惯。
1: 哎，慢慢的就习惯了。我很久没有回老家了。香港那的情形怎么样？
0: 香港我住在新界，很少出城
1: 啊。哎啊，
0: 我的新界，咦，请用茶
1: 啊。用茶
0: 啊，
1: 用茶，
2: 谢谢你。
0: 餐馆这么大，怎么连个客人都没有？
1: 哎，阿龙啊，
0: 啊，
1: 那帮流氓要是一天不走，还有谁敢到这儿来吃东西呢？
0: 阿龙啊，还有一班弟兄在后面巷子里练功呢，嗯，我带你去见见他们去。
1: 嗯，好。
0: 餐馆里没有生意，他们一有空就在这练功。带大家一起来。
1: 陈伯伯在没有去世以前呢，他们就已经在苦练空手道。对付那帮洋鬼子，
0: 你为什么不学？
1: 哎，外国拳术，我才不要学呢。
0: 哎，无所谓门派的，只要能够无限制的去运用自己的身体，只要在剧烈的动作上能够从心所欲，一心一意的尽忠表达自己。哎，要学我就要学中国拳。哎，你会不会中国拳？
1: 会
0: 啊，真的。嗯，好了，大家休息会儿。你们过来。他叫唐龙。哎，你们自我介绍啊。
3: 哎，我叫通。

0: Jimmy, Thomas, Robert, 我们有英文名字，叫我阿全好了。
1: 陈哥，来来来，看他好像个教头的样子。哎，你学过拳术没有？
0: 阿龙啊，是从香港来帮助我们的。哎，他呀是一个中国的拳术家。哎。
1: 在乡下学过几下子。中国拳，我听说中国拳花巧很多，软手软脚的，是不是？
0: 任何拳术练得不好都是软手软脚的。
1: 那么怎么练才不软手软脚呢？
0: 这当然要从腰部着手，直到腰马合一。
1: 那么你可以表演一下腰马合一来看看吗？
0: 我怕踢伤人
1: 啊。你怕什么？
0: 哎，怕什么，他们都有很坚固的护具保护身体，哎，不会受伤的。去去去去，哎，来来来来，

0: 前面来了客人了，赶快换回衣服，到前头招呼招呼吧，快点啊！
1: 走了走了啊，开工去了。哎，换衣服去啊！开工了啊！
2: 哎，坤子啊，厕所在哪儿？
1: 厕所啊，就在那边，
2: 门上有英文字的
1: 啊。谢谢。

0: Get out.
1: Why?
0: That's why. 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2: 王叔叔。
0: 哎。
2: 哎，你们赶快出来，洋鬼子又来了。快点啊。
1: 哎，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呀。
3: All right. 你们听着。今天晚上要是还没有答复的话，可别怪我们的 boss 对你们不客气了。
4: 何先生，请你多帮帮忙，给你们老板多说几句好话，让我们再考虑几天，好不好啊？
3: 考虑？
4: 哎，
3: 考虑？老是一天推一天的。老实说，这个餐馆你到底卖不卖？
2: 哎，你们等着。
4: 好了，你们不要动手，不要动手，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
3: 你们记着，今天晚上一定要给我答复。Let's go。
2: 哎呀，
3: 对不起。下次小心点哦。
1: 我真不明白。你连一句英文都不懂，我叔叔叫你来干什么？
4: 阿龙啊，他们太年轻不懂事，你不要怪他们，一会儿就好了。

0: 幸亏那帮洋鬼子今天没带枪来，
1: 光天化日在公共场所，谅他们有天大胆子也不敢用枪。

0: 啊！杰米，杰米，杰米，
1: 啊，杰米 ，Chinese boxing，
2: 他妈的，这些洋鬼子不识货，当那些是中国拳。我要是懂中国拳的话，我就让他尝一尝中国拳的味道。
1: 我来，
2: 哎。向他翻译，这才是中国拳。哎 ，Chinese boxing。

金龙拳第四式小龙问路。

0: 真不错，行。哎，阿龙啊，
1: 极了，
0: 真行啊，真行，太好了，
2: 真棒，
0: 了不起，了不起。
3: 哎，您不要这么高兴，这次闯了祸了，以后可就麻烦了。
0: 二郎，龙哥身手这么棒，那些洋鬼子以后保证连屁都不敢放。
3: 哎呀，你都还年轻啊，不明白。

0: 俗语说，猛虎斗不过地头蛇。现在这个地方是他们势力范围，我们又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凡事都要小心点，要忍耐点，要以和为贵啊。
1: 怕什么？龙哥是猛龙过江吗？
0: 哎，你们要不听我的劝呢，以后会吃亏的。
2: 吃什么亏啊？
3: 吃
2: 什么亏？哎，
3: 我不要冲动，有话慢慢商量吧。龙哥，时候不早了，你也累了，我们回去休息。
1: 啊。

0: 要吃点宵夜吗？
1: 不要了，明天一早还练拳，还是早点休息吧。听说这儿买枪是很容易的。
0: 是，凡是本地的居民都有权领枪照的。

0: 题做什么呢？
1: 做飞镖。
0: 飞镖？
2: 干什么？想吃啊？要是你们的本事跟龙哥一样，就让你们吃。你们呐，还是去练你们的空手道吧。
1: 啊？给龙哥吃的？你怎么不早说呢？
3: 龙哥，龙哥，龙哥。
2: 龙哥，早，
1: 龙哥，
2: 这个早点啊，是我亲自下厨做的，吃了，吃这儿啊！
1: 龙哥，你的功夫真是了不起啊！
4: 龙哥，你在香港跟谁学的？
2: 你们看啊，哎呦，小龙问路，大龙摆尾，
1: 那帮洋鬼子全倒到地下去了。
5: 你不是说中国拳软手软脚的吗？
1: 那是开玩笑。
2: 龙哥，你昨天晚上打得太快了，我们根本就没看清楚。你能不能再表演给我们看看？
6: 来，
7: 我相信。
6: 假如你不介意的话。我倒想见识见识。
2: 好了，龙哥，就让他们见识见识。
1: 走，
4: 外边。
1: 来这个，
2: 龙哥来了啊。
1: 来，好了，
4: 来，龙哥来。
2: 各位兄弟都说你功夫好，又快又有劲。昨天晚上我没看见。上次你说要配合腰马合一才能有劲，那么现在你示范示范。
8: 你少废话好不好？我们大海等着开眼界。
1: 走开。

0: 没事吧？没事吧？
1: 怎么样？
0: 太好了，
2: 真棒，
0: 真棒，真是了不起啊！东哥，你收我做徒弟，我拜你做师傅，好不好？
3: 你不说不喜欢练武吗？怎么现在又要拜起师傅来了？
0: 说我不喜欢日本空手道，这是中国拳，你懂吗？极限。
3: 对了，我们也不喜欢空手道了。
0: 对，
3: 我们一起拜龙哥做师傅，
0: 好，
3: 好不好？
0: 好，
3: 来来来。

0: 前面有客人，大家快来啊！
1: 啊，来了来了，
2: 哎，请，来请，
3: 哎。快点换衣服啊！龙哥啊，我师傅，
4: 哎，
3: 我先去招呼客人，待会儿咱们再好好聊聊啊。
5: 嗯。Hello，
3: 陈小姐，有什么事要我做的吗？
6: 你替我注意那些流氓，我怕他们还会再来。
4: 嗯。

0: 啥？
1: 走。
0: 这种东西在罗马很难吃到的，你喜欢吗？
1: 味道比不上香港。
0: 是我做的，没关系，你吃吧。

0: 你呢？
1: 还有呢，你还要吗？等你吃完了早点，我带你去看罗马的风景。
2: 哎呦！喂！啊！

0: 你呢？
1: 哎，好好好。
0: 香港来的姓唐的那小子在哪儿啊？

0: try
1: 他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你说吧。
0: 不知道。哎，对呀吧，
1: 快说嘛。
0: 对呀，不要再打了，我说他就要回来了。
1: 那么他现在在哪儿啊？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

0: 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九块九，
2: 对，九块九。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猛龙过江》的音乐创作由著名作曲家顾嘉辉亲自操刀。当时李小龙带领主创团队在意大利罗马进行拍摄，而顾嘉辉人在香港，于是李小龙将拍摄的录像带寄给顾嘉辉。顾嘉辉在看了李小龙和诺里斯在古罗马竞技场的格斗片段后，根据打斗的节奏和力度创作了这部电影的主题音乐。另外，在影片其他动作戏的配乐中，顾嘉辉巧妙运用定音鼓、木鱼、板鼓等打击乐器，配合音效营造出了凌厉的打斗节奏及紧张气氛。可以说，顾嘉辉的配乐完美捕捉了李小龙武打动作中的力与美、刚与柔。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感受音乐与功夫碰撞出的火花。
2: 这是罗马几千年来最有名的古迹。哦，那位是？怎么了？
3: 破屋子，九龙城有的是。
2: 请。

0: 这个花园是罗马一个皇帝特别给他的皇后造的，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也花了很多钱。我想他们两个一定很恩爱。你结了婚没有？你觉得那皇宫怎么样？
1: 这地方那么大，糟蹋了。如果在香港，我盖几十层楼可以收工。
0: 我们该回餐馆去了。
2: Close the door.
3: You better cool it, baby.
1: Bring him down.

0: Chinese 功夫。
1: 哦，我们老板的意思是说，大家都是江湖上跑跑的，慧眼识英雄，他觉得你是一条汉子啊，浑身的肌肉，我们不想伤害你。哦，哎，这是你的飞机票，让你回香港去好好的过年，不要再多管闲事了啊。
0: 嗯。All right, take him out, but be careful with a gun in public.
2: Yes, boss. Come on, let's go.

了。Put your hands down.

妈妈咪呀！

0: 哎呀，陈小姐，你何必敬酒不吃吃罚酒呢？啊，你还是答应了吧。我们也是好意呀、啊，大家做生意绝不会让你吃亏的啊。嗯，你看怎么样？
1: 哈喽。
2: 啊。
1: 像的翻译，如果他再来捣蛋，当心他的脑袋
0: 啊！
1: 快说
0: 啊！是 he told us not to come and cause any more trouble.

0: 搬出去。
1: Hello, and pick up everybody.
2: 阿爸，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哎，阿龙，不要乱来，那是客人呐。
1: Welcome。哎，请进来，进来，来来。Welcome。
0: 哎，快点收拾收拾，客人来了，招呼客人呢。
1: 是不是？我叫你们忍耐点，你们就是不听，现在闹到这个地步，这都是你们闯出来的祸。现在怎么办？
2: 怕什么？大不了跟他拼了。
1: 哎，你不要听他们的，这不是闹着玩的。
3: 我知道，不过
1: 我明白你的心情。不过事到如今，我们要为阿龙着想，那帮人他们说得出就做得到的。
3: 您的意思是
1: 叫阿龙先避开，明天是大年初一，在大年下弄出人命来，那
3: 不晓得他肯不肯。
1: 哎，我知道他的脾气硬，你回去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说服他。
2: 师傅一走，餐馆不是逼着要卖给他们吗？
1: 哎，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有走一步算一步，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跟他们合作，就算吃点亏也不能把餐馆卖掉啊。
3: 明天您给我做主吧。
1: 嗯，我会的。哦，11点多了，你快回去跟阿龙讲吧。

0: 明天早上记得提醒我，叫阿坤带其护具去。放鞭炮！香港不准放鞭炮了，附近一定有中国人住。
1: 你别问什么理由，暂时一定要离开罗马。
0: 离开罗马？
1: 你别误会，我们都不希望你离开，尤其是我。但是你一定要离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不明白。
1: 龙哥，为什么？
0: 你怕鞭炮声音？
1: 你要立刻离开这儿，我马上送你到机场。
0: 为什么？
1: 那帮洋鬼子要你。
0: 我的责任是要帮助你。
1: 我知道，但是你不离开不行的。

0: 陈小姐，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
13: 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12: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2: 只要9.9元。
7: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陈小姐，不要浪费时间了。这是你出卖餐馆的合同，来，签个字吧。
1: 不签。
0: 哎，何必这么固执呢？我们老板这样对你已经很不错了。如果用这把小刀在你的小脸上开个小洞，哼，恐怕就不大好看了。我劝你还是爽快点吧，别惹我们的 boss 生气呀。
1: 我不会签的，你不要做梦。
0: 哎，要你签字是尊重你啊，对你有好处啊。即使你签不签都一样，餐馆迟早都是我们的了。
1: 你别得意，哼，唐龙他们快找到这儿来了。
0: 嗯，唐龙，你以为他会来啊？哎呦，告诉你吧，他呀已经跟上帝见面去喽。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们不要这样。有机会我会再回来的嘛。陈小姐，我要等餐馆这件事办妥当了才走。
1: 啊，恭喜恭喜啊。
2: 你布置的真漂亮啊。
1: 啊。你们这儿倒是真热闹。
0: 你来干什么？
1: 今儿是好日子，我是来给你们道喜的。哎，以前都是我们不好，真是对不起。以后我们要和平相处。我们老板呢，他说他要跟唐先生见见面，当面谈谈，不知道唐先生赏不赏脸呢？
0: 哎，好极了，大年初一带来吉祥，今年餐馆里面的生意一定好，请你告诉你们老板，我们一定会到的。
1: 啊，好极了，明天早上皇后餐厅见面。
0: 好好好，
1: 拜拜。
3: Bob's my student.

0: Now that we've decided, is everything arranged?
1: Yes, boss. First of all, I'll meet them at the Empress Restaurant early tomorrow morning.
2: 你们来了，来来来，请坐，请坐。对不起啊，我的 boss 赶不及到这儿来，啊？为什么他不来呢？他忽然有要紧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的。哦，我有车在外边，我送你们去见他。
3: 什么？要我们去见他？哎，管他呢，去就去。哎，带我们去。
2: 哎，你们真爽快，跟我的 boss 一样。啊，我们走吧。

0: 人呢？
1: 哪？
0: 哎，他跑了。嗯啊，不要注意，他跑不掉的。哎，这是个骗局，大家要小心呐、啊。

师傅，不要你动手，就我们三个已经够得受的，让我先来。嘿。

You， 唐龙，唐龙。唐龙哥，

你。

怀疑话，唐龙噶。

0: 一刀。
1: 算我们运气，没有中他们的诡计。
2: 大王，嘿，有种的跟我来。
1: 阿龙，你去，不要放过那个走狗。托尼和吉米对付得了这个日本鬼子。去。
3: 哦。
1: 你怎么了？
4: 好累，好累，
5: 浑身都疼。

0: 这个你们不能怪我，要怪你们怪阿龙。对，阿龙，全是阿龙拖累了你们，他不该阻挡我的愿望和目的。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0: 什么意思？你要明白，公子不出头，我已经苦了半辈子，到现在还是两手空空的。

我的老婆和儿女，他们都在香港等着我。只要仓管跟他们合作，我就可以拿到大笔的赏金。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回香港去享福。你要明白，这是我的苦衷，我的苦。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1: 九块九，
1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李小龙的功夫电影《猛龙过江》一经上映，便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鲜为人知的是，在影片的筹备阶段，追求完美的李小龙为了拍好这部导演处女作，不但兼任了编剧，也负责了一部分制片人的工作。从拍摄场地到演员，甚至是服装，他都亲自挑选。在片中打斗场景的设计中，他大胆地摒弃了当时香港电影中常见的舞台化风格，更加追求真实凌厉的实战效果。同时，为了呈现巅峰对决，李小龙力邀空手道高手查克诺里斯加盟。在古罗马竞技场的终极一战中，他们二人向全世界展现了截拳道和空手道的惊人魅力。这一桥段不仅成为东西方武术的巅峰碰撞，也被誉为影史最伟大的打斗场面之一。

0: 怎么了？
1: 事情失败了。
0: 哎呀哎呀，站住。
1: 我们中了暗算了，托尼、杰米他们，你看。
2: 唐先生，你不要冲动。
1: 唐先生，请你听我解释。

0: 餐馆的事情解决了，我要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阿全有车子等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4: 不要太淘气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

0: 还可以住建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思。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说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1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蒿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蒿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

0: 力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看看人家的腰。

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

0: 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雨璇。
2: 大家好，他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杨哥你知道吗，其实在每一次我看咱们央友圈的留言的时候啊，都会特别的感慨，而且觉得特别的有趣，因为里面呢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小故事小情节，有的人是来撒糖的，哎，有人是来怀旧的，还有不少朋友啊是通过吐槽来给自己解压回血的。
0: 是的，我们日常上班啊生活啊难免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绪啊，然后呢喜怒忧思悲恐惊在我们的央友圈的留言当中都有，我觉得这些都很正常。而遇到这种时刻却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呢，欢迎大家来留言听听歌，毕竟不管是开心啊感动啊还是偶尔的 emo， 我们都可以交给音乐作为心里的一份表达。
1: 那我们也欢迎屏幕前的各位啊，可以多多在央视频里面留言，把你的心事祝福或者是一些小感慨小感悟打包托付给一首歌。
0: 那么今天的开场呢，为大家准备了一首气场十足的歌，希望它能够带来一种放下纠结自在洒脱的感觉，就是那首《笑看风云》。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这条留言是来自央视频的网友天上星，他说，我有一位老友，他已经50多岁了，为了扛起一家人的生计，常年独自在外打拼，干着辛苦的工作。有一次我偶然发现他的手机铃声是如果云知道这首歌，所以后来每每听到这段旋律，我都会想起他。不知我的老朋友身体是否健康，最近一切还顺利吗？
0: 为了家庭在外谋生的这些人，大多习惯把压力藏起来，然后独自扛下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那些压力。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拥有一份这样的惦记，应该是会给他们带来多一丝的温暖和安慰的。
1: 那我们就赶紧为这位朋友送上这首歌，替他捎去远方的问候。当然啊，也要把这首歌同样送给我们央友圈的王立国、HHHHH 和邓博文。如果云知道，我们一起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

0: 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5: 大家好，我是雨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湖北的李元喜留言说，1987年正月初七，年味儿还没散，我就背着行李出门工作了。从天门到襄阳的汽车上，我把刚在车站门口买的磁带递给司机，让他放来听。那盘磁带里有好多歌，可偏偏是那首《云和》钻进了我心里。这首歌陪我很多孤单的长夜，如今再听心里还会动一下，但不是难过，是感激。谢谢那盘磁带，谢谢那趟车，谢谢那个从此学会珍惜的自己。
15: 年轻的时候我们好像总是会努力奔赴前路，总以为相聚会是常态，但是从来没有想过离别总是来得猝不及防，很多道理也是在经历之后才会慢慢懂得的。
14: 是的，但是我觉得庆幸的是，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在很多难熬的夜晚，幸好还有一段旋律陪着我们，也默默接住我们那些可能无处安放的情绪。当年那个在汽车上听云和的少年，也一定想不到自己后来走过了这么远的路。这首云和送给1987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下面的这条留言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蝴蝶之梦，他说我家楼上住着一位奶奶，独自把几个孩子拉扯大，日子过得清苦得很，直到1988年他收到一封从台湾寄来的信，才知道失散40多年的爷爷还活着。消息传开，整栋楼的邻居都替他高兴，没过多久孩子们把爷爷接回来了，从此每个黄昏我都能看到两位老人手牵着手在夕阳下的院墙边慢慢散步，那一幕安静极了，可我每次都会在心里哼起故乡的云，归来吧归来哟，40年太长，还好最后等到了。
1: 哎，真好。我想奶奶在这个漫长的需要一个人养家的生活当中，大概她也不敢去想说这辈子还有重逢的可能，可是命运还是给他们一个圆满的结局。那这个结局不是凭空蹦出来的惊喜和恩赐，而是两个人在漫长的岁月当中隔着遥远的距离坚守着心底的牵挂，从而换来的。就把这首《故乡的云》送给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

0: 8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雨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央友圈的好友 Three Water 留言说，想把《云烟成雨》这首歌送给我的爱人，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面就别离。我想我们都是彼此想见的人，而且永不分离。更希望我们能如约的见到我们的小宝贝。
10: 很多人听这首歌的时候，他的感受更多的是不舍和遗憾，但是我却觉得这首歌放在他们两个人身上啊，看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意义，就是感觉这份想念它不再是遥遥相望的遗憾，而是很笃定的相守，还有一份正在静静等待的崭新的期待。
9: 那就把这首《云烟成雨》送给你们一家三口，也期待着你们能够早日团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雨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下面的这条留言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月石星，他说夜里散步偶然听到这一首《彩云追月》，让我想起和爱人在江边赏月的夜晚，晚风轻轻漫过来，云慢悠悠地追着月亮走，我们就并肩走着，不用着急去往任何一个地方。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先生，愿往后岁岁年年我们都能够共赏月色，看云逐月，相伴慢行。
0: 杨友圈的好友，你今天熬夜了吗？留言说下班路上一抬头就能看见风把云吹得追着月亮走，想把彩云追月送给我的闺蜜，我想说月映彩云如你伴我，此曲相送，愿友谊跨越山海，岁岁年年恒久温暖。
10: 同样提到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好友叙旧，他说一听到彩云追月就会想起老家的小院儿。小时候的夏夜，我总是陪着奶奶坐在院子里面边看月亮边乘凉，想把这首歌送给奶奶，愿她身体安康。
0: 同一段月色装着不一样的回忆啊，有人和爱人江边共赏月色，有人期盼恒久温暖的闺蜜情，还有人怀念在老家小院里跟奶奶一块感受这份夏意。其实月光从不偏心，它会包容着我们不同的情感，也给我们思念流动的空间。那接下来就把这首《彩云追月》送给大家，我们一块来欣赏这首歌。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心发闷。
5: 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平时啊，
6: 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8: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妈，我们走了。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
12: 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4: 不要太淘气哟。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不要鼻塞，
17: 不要流涕，
18: 不要头痛，
1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20: 敦煌乐器 CCTV
21: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

0: 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2: 欢迎各位又跟大家见面了，欢迎各位来到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那今天的世界义乌百宝箱里藏的是什么样的宝贝呢？我们今天带来了12幅我们义乌的农民画。义乌的农民画可出名了，它是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根据上一期的排名顺序，各位选手将会依次选择心仪的一张农民画，而在这个农民画的后面就是他们今天的出场顺序。首先我们要有请上一场丝路之星抽到12但是拿到第一名的阮登魁，欢迎登魁。
3: Thank you so much.
2: Okay, please. Which one?
3: Was I take one this picture?
2: 我们义乌画里面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形象叫百吉，象征着百吉。我们来看看这幅画背后是哪个数字呢？哇哦
4: ，12.
2: We like 12.
3: I think 12 is not scared. Maybe today, who can take the 12? Maybe on top.
2: Okay.
3: Yes.
2: Congratulations to yourself, because.The number is...
3: No, I think never do it again.
2: You just said it's okay. You said 12 means number one.
3: But I think another one is guy.
2: Brandon Kui said, if anyone is number 12, he will be number one. So congratulations.
3: Yeah.
2: Number one.
3: Wow, amazing.
2: 这命运，上一次是最后一个出场。这次是第一个出场。
5: Wow, amazing.
2: 莫维蒂 how are you?
6: I'm good.
2: So beautiful.
6: Yeah.
2: So, which picture do you choose?
6: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What is it?
2: 这个其实是一个在中国恭贺乔迁之喜，就搬新家的一个习俗，叫上梁大吉。So, So yes, 从他们的表情猜
7: Not bad.
6: Not bad?
7: Not
6: okay,
7: bad.
6: Okay, so it's like 5? 1? No, 2?
2: 好，不逗你了。所以今天莫维蒂的出场顺序是 Number 8.
6: 谢谢，thank you. 满意，满意。
8: 好的。
2: Very dear, 来吧。
6: I'll choose this blue one.
2: This one
6: yeah.
2: is kind of a market. It's called 小商品市场。好，它后面的数字是几号呢？That is number 4. 好，特林 This one? Wow. You get 7. Come on, Prince.
9: Let's go with this one. Yeah,
2: Prince, you got number 6.
10: Oh my god.
2: That is great.
10: That's
2: great yeah, number.
10: The universe loves me today.
2: 好，接下来是 Tatia. Welcome. Tatia, 接下来你会选择哪一个？ This one?这也是一个农业行为，这是我们这个秋收的时候打稻、晒稻谷的农事习俗。
11: Oh my God, I hope you're not 12.
2: Not 12. Why?
11: Oh my God, not. I don't know. I don't like this.
2: Sometimes you don't like something, it will come. That is destiny, right? Do you want this to be 12? 博格丹，我说你们希望这是十二号吗？博格丹第一个点头，希望，希望，希望。只要不是我，谁都可以是12。Okay, that is number is 3. Congratulations. 好的，在上一场中和塔提亚并列名次的是希利娜一高，所以接下来你会选择哪一个？
6: 这个吧。
2: 这个叫谁不说我家乡好？
6: 哎，
2: 内容非常丰富，我觉得跟今天你要表达的主题也是非常的契合的，唱的也是关于家乡的歌嘛。你说一个吧。
6: 9到11都行，
2: 12为什么不行？
4: 十二太困了。
2: Number 12 is here.
4: You happy, Bogdan? You happy? Not you.
2: Bogdan 现在真是松了口气。接下来 ，Lucia、Maku、阿姆莎、Ibik。The number is Lucia 第二个出场 ，Number 10。阿姆莎的出场顺序是十一 ，Ibik 的出场顺序是第九。最后是博格丹，命运留给他，他自己来选择吧。五号，好，那至此呢，十二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已经锁定。脚踏实地，仰望星空，希望这十二幅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农民画能够给各位增添光芒。舞台已经准备就绪，今晚让我们拭目以待，加油！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4008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敦煌乐器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肥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触电，一站式医务护理方案。肥雪派克始于1934。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 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Ladies
3: and gentlemen, please let us welcome our host.
4: 大家好，欢迎各位。 一起唱，共闪亮！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接下来，请大家用更加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欢迎我们今晚的音乐新伙伴王耀庆。
5: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上一任音乐新伙伴苏醒。

0: 我说，咱们这个比赛特别刺激，
1: 对，
0: 特别精彩。
1: 是的，
0: 每一期的冠军可能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人初次亮相，惊艳全场。有人饱含深情，唱尽人间悲欢；有人实力强劲，勇夺冠军；有人锲而不舍，逆风翻盘。这个舞台，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可以期待。
1: 说得太对了，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能享受这方舞台，也希望我们脚下的舞台能够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光芒万丈。
0: 在我们还没有发明音乐这两个字之前，人类已经开始歌唱了。不管是母亲哼唱的摇篮曲，牧人悠扬的长调，或者是节庆时万人同唱的欢歌，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来处。它们虽然来自于过去，但从不停留在过去，因为每一代人会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理解它，再次歌唱它。所谓的传承，其实就是让它们继续被听见。
1: 所以今晚十二位歌手将重新演绎那些流传在自己家乡的经典的旋律。本期的竞演主题就是民歌新唱，让我们一同期待。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来自十二国的国际专业评审，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他们是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廖昌永，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吉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利亚福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
1: 朋友们，这是一场各美其美的比赛，本次比赛特别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各位专业评审可以随时为自己心仪的歌手定格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除本国评审之外的11位国际专业评审和100位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分数最高者将获得本场的冠军。
0: 这真的是一场美美与共的比赛，12位歌手每一期都有机会冲刺冠军，整季大赛采取积分制，全程没有淘汰，每场比赛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积分，10场比赛累计积分最高者将成为年度总冠军。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12位歌手目前的积分排名情况。目前积分排名第一的是来自南非的莫维蒂，祝贺莫维蒂。每场比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冲刺冠军，所以12位歌手请加油吧，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季丝路之星第五页，民歌新唱。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我是你们的音乐新伙伴。丝路之星不仅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比赛，还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联欢。我所在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丝路联欢区。今天我们准备了一场特别的击鼓传花，鼓声响起，花束传递，鼓声停止，拿到花的歌手将用一句家乡的歌送出一份祝福。首先，让我们有请邓奎。
2: You ready?
3: I'm ready.
1: Okay. Ready? Let's go.
2: You can stop anytime.
3: Yeah, I love this one. I love this sound.
2: It's so fun, right?
3: Yeah.
2: Okay, stop. Chatia, please.

哇哦 ，so beautiful。OK， 好的，请带着这份击鼓传花的祝福，祝你的舞台一路生花。

0: 揭晓。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以矿泉奔赴山海，以乐声辉映丝路，让我们继续期待。
1: 接下来
2: 出场的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卢西亚。So start, let's go.
1: Epic.
2: Good.

0: Bravo！
1: 韵味悠长，非常动人的演唱。接下来 ，Tatia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刚才演绎的这个作品吧。
2: Dalian zueli da dalian tatuti simgera chemi azri tatsimi tomram dalian riskia didi riskia amori simgeris shaerteba da.
3: Me mikhariya ro shen es riski gazie da moeri am risks.
2: Dalian didi madloba da mkonia ro mkoni chotati kamomivita。
1: 那接下来卡提亚就要看到你的分数了，你能不能超过露西亚呢？请看大屏幕。卡提亚的得分是123分。那目前呢，露西亚依然稳居第一。谢谢你们的演唱，时间继续交给王耀庆。
4: 感谢蔡天阳带来这首直击人心的灵魂民谣。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来自新西兰的 Verity。
5: Welcome.
6: Thank you, I'm excited. I hope so much power.
5: Okay,

0: corazón, oh, combate, mate corazón, oh, tenete tongo top, huru, huru, gonga, y tite muy foco, fititera, oh, hupane, copane, fititera.
1: Yeah. 太精彩了，我想此刻一定有很多新西兰的朋友正在看着我们的这期节目，也听到了你的歌声，看到了战舞，他们一定是备受鼓舞，谢谢。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Verity 的得分情况了，请看大屏幕。123分， Verity 来到了并列第二名，排在第一的依然是 Lucia。 时间继续交给王耀庆。
2: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来自俄罗斯的博格丹，欢迎。据我所知，每一期他的服装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 Is it?
3: 对，都不用我做，这都是我做的。
2: 所有的美好都是值得等待的。好的， Let's go。 啊，阿木夏
4: OK

0: 谢谢。
1: So beautiful， 太美了，太闪亮了。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先打分，各位评委做好准备，来，请打分。请锁分。
2: Богдан, вы выбрал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с огромной историей. 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красивая мелодия, это глубокая история, которая рассказывает о тоске по родному краю, о мечте, о свободе и надежде, о возвращении. Выразили в этой песне вот эти все глубокие чувства. Я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1: 我跟您今天就像一位天鹅王子，身上带着天鹅公主。直到他上场之前的最后一分钟，博格丹仍然在后台亲手一针一线地缝他的衣服，恰好就在上台前的最后一秒，衣服完成了。
3: Я просто не успевал, поэтому не показывал.
1: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身服装，非常非常漂亮。先转身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天鹅公主，是上个世纪的一幅俄罗斯的名画，所以她把天鹅公主带到了自己的身上。而且你知道吗，博格丹来到义乌就像回了家一样，或者准确地说，他觉得义乌就是天堂。上面所有的珠片、装饰、针线、金丝、银线，全部都是义乌货。他每天只要有时间，他就去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去逛啊逛逛逛。这一件衣服做了多长时间？
3: Я делал 3 недели в России, это и здесь 5 дней, ну, после прошлого эфира каждый день, все время, каждый час.
1: 这是一位全能的歌手，而且这是他最热爱的事情。当然，他更在意的是把悠长的俄罗斯文化带到我们丝路之星的舞台上，他做到了。谢谢，谢谢博格丹。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博格丹的得分情况了，请看大屏幕。117分。再次祝贺露西亚，现在依然领先。好的，时间继续交给王耀庆。
4: 感谢天鹅王子，接下来要欢迎另外一位王子，我们欢迎来自塞尔维亚的王子。Are you ready?
5: Yeah, I'm ready. Let's do it. I have this.
4: Let's go.Helene again! Come on!

0: How are you feeling now?
1: I feel something happened with me emotionally today, and the whole thing just showed me that I'm still on the right way, and I'm never gonna forget this night and this view. So thank you so much.
0: 这样的分数不知道会不会给接下来的选手更多的压力。那我们不论如何，希望大家能拿出自己的实力，在这个舞台上闪耀自己的光芒。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让我们继续期待。时间交给王耀庆。
2: 刚才我们有幸耳闻目睹了一场来自塞尔维亚的音乐响宴，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来自土耳其的这位选手贺林。
3: 前一位选手的分数很高，但是不要感到压力，因为最好的演出才要开始。
4: OK。

0: 天下大同的一种观念。我们常常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音乐把我们每个人的心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谢谢你把非洲大地上最动人的回响带到了中国，
1: 谢谢，
0: 带向了世界。
1: 谢谢。
0: 要看你的分数了。
1: 好，看，
0: 请看大屏幕。132分，再次感谢莫维蒂，谢谢，也祝贺 Prince。 时间继续交给王耀庆，谢谢。
2: 接下来这位歌手是来自于吉尔吉斯坦的艾别克。 OK，
3: Let's dosee who.
4: Are you ready?
3: Okay, let's do this. Go!
2: Mathieu!
4: Mathieu!

谢谢，掌声送给马兔。接下来先来给马兔打分，请打分。

0: 这是一个和谐共融的舞台，我们讲述的不仅是音乐的故事，也是融合的故事。无论是中国和世界的融合，还是我们彼此之间的每一份融合，每一次的合作，都会让我们之间的那份默契更加的闪光。谢谢露娜，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1: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0: 那我们现在要看到你的分数情况了，请看大屏幕。 马图得到的分数是133分，他现在已经一跃来到了第三名的位置，祝贺马图。
2: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One more round of applause for Luna. Woo!
0: 在这和谐融洽的氛围当中，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王耀庆，有请。哇，感受完了来自巴西的桑巴热情，让我更好奇接下来 这位选手会带来什么样的一种风情呢？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阿木沙。
3: Hello， 大家好。
0: OK，
4: All right，
0: 还是从你开始来。 Ready go。
4: Ready。
3: 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猛男

0: 谢谢阿木沙，
1: 谢谢。
0: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在比赛了，他是在享受这个舞台，哎，享受这道星光。但是现在我们要进入打分的环节了，请打分。请锁分。
2: Written in two minutes for you. Okay. So can I sing something for him?
3: Yeah, sure, sure. Yes. Yeah.
2: Dari kampung.

0: 的哦，
1: 加油，带着我们的所有的祝福走上你的舞台，祝你一路生花。
2: 哎呀，大家知道新疆好听的民歌太多了，所以就是在选不定的情况下，我们就想到了做串烧这样子一个方法，真的就是把我小时候看的家乡的这些很喜庆的这种舞台，这种表演的方式带到舞台上。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2: 国际大众评审团给出的分数里，分数最高的是
3: Look at me, that is you。
2: 恭喜王子，大众评审团排名第一。我们来看一下总分排名，排名第一的是来自塞尔维亚的王子，恭喜王子成为本场丝路之星的冠军得主。
4: Thank you, 谢谢。 I would it's hard to use the words in these situations, but I'm really thankful and I'm definitely going to remember this night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And I want to congratulate my friends and thank you once again and hope you enjoy the rest of the show. It's only halfway there.
2: 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丝路之星第五夜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我们下一个夜晚再见。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妈，我们走了。
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2: 不要太淘气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

0: 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0: 们在午后的阳光下和大家探讨了草地日间露营的心得和技巧。但是喜爱露营的朋友们都知道哈，在傍晚的霞光下，在星空下露营其实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白天的露营呢，可能更加的热闹，更加的松弛，而晚上的露营则更加的静谧，更有和自己对话的时间以及空间。所以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三位好朋友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晚上露营有什么样的技巧心得以及有什么样的体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我身旁的这一位就是资深露营玩家赵清醒，欢迎。欢迎我们的原创音乐人桑田。
1: Hello， 大家好。
0: 同时也欢迎我们的马头琴青年演奏者孙快快，欢迎。在上期节目当中，其实清醒和我们分享了很多他的露营经历。我们今天先问问二位吧，你们平时最喜欢去什么地方露营？
1: 我还真特别喜欢露营啊，尤其你看现在咱们坐在这儿啊，跟草地挨得特别近，我就能闻到这种青草的味道。嗯，我其实去过很多地方露营，巨喜欢的就是在海边露营，尤其听到那个海浪刷刷的那种声音，就特别
2: 治愈。
1: 对，就感觉洗刷了我的
0: 心灵，生活的疲惫。
1: 对。
0: 哎，但确实就是坐在海边，然后看那个潮起潮落，看天色慢慢变化，感觉是一件非常美的事儿。那快快呢？
2: 我是在草原上长大，看到的都是那种一望无际的地方，然后我们露营呢也是就在草地里面，反正整片草原都是我们的。
1: 最自然的露营，
0: 整片草原都是我们的，想在哪儿露营就在哪儿露营。
1: 好羡慕呀。
0: 哎，但我很好奇，就是在草原上露营和在这种城市的大草地上露营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2: 完全不一样，就是因为在草原上你的视野会看到天空和草地是连在一起的，白天也可以骑骑马那种自由的感觉，然后射射箭，晚上那个风是特别特别舒服的，可以躺在草原上吹着微风，还有可以看到漫天的星辰，因为没有任何的光污染，就可以肉眼就能看到银河系，
1: 是真的银河系，
3: 是真的可以抬头就是，
2: 抬头就是
0: ，对，
3: 就肉眼可见，
0: 去草原抬头就能看到。
2: 咱们可能在城市里看着几颗，但是你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星星。
0: 啊！我突然想从这儿直奔机场，然后去到内蒙。
1: 哇，这太向往
0: 了，
1: 真的太向往了。
4: 刚才桑田老师说到，他喜欢海边露营，我也曾经在海边露过营，为了追这个海上日出，就如果天气特别好的时候，海边是在凌晨的时候，那个海平面你会看到那种雾气朦胧的感觉，然后眼看着太阳从海平面慢慢慢慢的升起来，整个海面就是那种金光闪闪的感觉，特别有氛围感，特别浪漫。
0: 不过我知道清醒有很多很多丰富的露营经历，就是除了像海边草原这样比较惬意的，还会有一些相对来说可能对我们普通人有点挑战的这种露营经历，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回忆吗？
4: 是最近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湖泊露营。
0: 湖泊？
4: 对，就是在今年的7月份的时候，我还去了内蒙古的正蓝旗，那边是就属于浑善达克沙地这个地貌嘛，然后里面有草原，有湖泊，有沙地，然后我当时就带着我的背包船，在那儿，在那个湖泊边上露的营。
0: 湖泊边上是什么意思？在湖上做了一个什么气艇？
4: 不是，这个湖泊在内蒙古叫做闹尔，它都是那个并不是很大的那种湖，但是划船是没有问题的。湖泊边上就是草原草坪，等于是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呢，在草地上搭建帐篷，搭建营地，然后但是我带着背包船，因为我觉得在这儿露营又有水可以划船，这样也可以给我的露营增加一些更多的乐趣。
0: 背包船就是这个吗？
4: 对，这个就是背包船。
1: 可以背包是吗？
4: 它是充气，其实它就是一个充气船，然后它放气之后呢可以折叠起来，这样收纳比较方便，体积比较小，可以塞到我们的背包里，所以叫背包船。
1: 我以为您是这样
4: 变成一个背包，再变成一个船，不是那样。
0: 但确实通过刚刚大家的分享，我们感受到不管是海边的浪漫、草原的温柔，还是雪地的静谧，其实每一种景色都有它独有的氛围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在乐音当中感受户外露营的松弛。

0: 我们现在天慢慢黑了、我特别喜欢这种天半明半暗江西未晞时候的天色，尤其是蓝调，就感觉像是一天当中偷出来的一点和自己对话的一个小小的空隙，我特别享受这个瞬间的感觉。我记得刚刚桑田也说到特别喜欢这种夜晚的氛围，你最喜欢夜晚露营的什么地方？
1: 我最喜欢就是漆黑一片的地方，就是一定要远离城市、因为就比如说我在家里啊没有露营条件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把家里的灯全都关掉，然后可能点一支蜡烛，然后我喜欢那种就一束光打到自己的这个身上，就因为我觉得要有对比才能更凸显那时刻的珍贵。露营的时候也是，就比如说我们几个人好朋友在一块儿啊，然后呢我们自己生一团火，或者说我们点几盏就这个颜色的灯，这个橙色的这种灯，我就觉得就会显得无比的珍贵，对吧？我们也不用担心什么问题，然后呢女孩也不用害怕男生呢也会有这种怎么说呢，就会有成就感。其实一个是觉得人与自然在那一刻共生了，
0: 我觉得我很理解的一点是，就是在那个漆黑一片的氛围当中，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只在自己和彼此身上
1: 啊，对 对
0: 就对方说了什么我是完全在用心听的，而不是像平时我们很多的注意力可能分散在手机，分散在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分散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就那一刻的专注和极致和理解是很难得很珍贵的，
1: 很真挚。
0: 那快快呢？快快在草原上面夜晚露营最快乐的氛围是什么样的？
2: 篝火在草原上一定会有这个篝火仪式的，然后我们会围坐在篝火中间，然后烤全羊，然后唱歌跳舞拉琴。
0: 我知道城市的绿地和草原区别是不是唱烤全羊那你们一般会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奏乐什么的是不是？
2: 是的。
0: 一般会拉什么样氛围的曲子呢？
2: 夜晚的时候会就是比较欢快跳舞啊，然后如果要是谈心，朋友们之间谈心的话，可能会拉一些比较柔情的歌曲。
0: 你可以假装这里是草原，
2: 假装一下，
0: 让我们也感受一下草原的氛围。
1: 来呀、来，我给你伴奏，
2: 好好好。
0: 哇，期待。

0: 真的，我好像又捕捉到了露营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在你余生漫漫的冗长的生活当中，你只要回忆起露营的那天晚上，回忆起和朋友们一起聊了些什么，一起做了些什么，这些星星点点的回忆就是会在你的所有的记忆当中闪光。我觉得这也是露营特别珍贵的一点，每一个夜晚都会被我们记住，都会在闪光。
1: 就是我记得当时是谁我说过一句话，就说你生命当中就今天一定是不可复制的，其实每天都是这样，是吧？
2: 是的。
1: 包括今天我就觉得啊，就一定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非常难忘的一笔。
0: 是的，
3: 一定会记得。
0: 不过我们从浪漫的氛围当中回到现实哈，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好的保障我们夜间露营的安全，比如说装备上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如果说到夜间露营呢，不论是什么季节在哪露营，首先一个很重要的装备就是户外照明系统。千万不可以说我只拿着一个手机的手电筒靠这个去来进行营地照明，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户外露营要带专业的露营灯以及头灯，还有一些其他的氛围灯。就是在户外一定要带专业的露营灯，像这种露营主灯呢，通常我们是用来照整体营地的一个照明灯。
0: 这盏就够了吗？
2: 这一盏其实它很亮的。如果在帐篷里，
1: 什么能源呢？这是
2: 这个是气灯，烧的是汽油，
0: 它的亮度是可以变化的吗？
2: 对，可以变化的，可以调整。
0: 它真的很亮，
1: 这么亮的，这么亮的，
3: 好亮。
0: 那它可以大概亮多长时间呢？
2: 目前这个状况下，它可以亮大概7个小时。平时呢，我也会带一些像这样的灯，就是比较方便携带的。它是既可以当主灯，也可以当这个户外照明灯。包括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拍摄一些做自媒体拍摄嘛，它也可以做一些补光灯。对，这个也是
3: 买一个，
2: 也是很方便的。它这个灯头都是可以270度旋转。露营的主灯呢，一般就像我们现场有这些大的面灯，这些主灯是主要是负责整个营地的主照明，然后头灯呢基本上都是用来比如说在夜间行走呀，或者说收拾装备的时候，或者说晚上起夜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头灯。这样呢不仅可以保证你的人身安全，也可以保证就是说装备别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再遗失了或者是漏洒了之类的。
1: 老师，这灯就是戴在头上啊？
2: 对，你可以试一下。
1: 我试一下，我觉得这特酷。这样吧，真的很方便啊。
2: 是的，
1: 就是我的眼睛看到哪儿，我的光就在哪儿。
2: 对，这样
0: 你在发光。
2: 对，得解放双手。
0: 而且它不仅安全，其实挺方便的。
1: 是，真的很方便。
2: 而且很轻巧。
1: 是，
2: 对吧？戴在头上，
1: 以后我们都要备一个。
2: 对，这个是户外露营必备的。
0: 所以大家记住了吗？划重点啊，就是我们的温柔、治愈、幸福的氛围非常的重要，但是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不如我们就趁着山谷的暮色，继续在乐音当中感受这份旷野的松弛。

0: 觉得我们聊了这么多有关露营的话题，于我而言，露营最吸引我的地方可能就是两个字：自由。嗯，因为我们平时可能被很多生活的压力或者工作的节奏催着不停地往前走，但是当你出发去露营的那一刻，你好像给自己的生活按下了一个暂停键，或者说是慢放键。那一刻所有的喧嚣我都可以置之度外，我就安静地找寻我自己内心的本我，就可以安安静静地享受这一刻的清闲和自在。我不知道二位老师在工作状态啊，在演奏的状态和在露营的状态是不是特别不一样。
1: 其实我平时工作的时候是一个I人。
0: 真的假的？
1: 我真的是一个I人，因为就是工作状态跟现在是不一样的，我可能两天都说不了几句话，就是一直高强度的工作，所以我的精神是非常紧绷的。
0: 你是把所有的话都攒到露营的时候一块说了？
1: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最放松的，尤其跟朋友之间，我们可以敞开心扉的，也不用有任何的压力，我觉得这是最难得的一个状态。
0: 哎，那快快呢？你工作和露营的时候状态是什么样的？
2: 我工作和露营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样的，
1: 很沉稳。
0: 快快工作和生活的时候都是慢慢的。
2: 是
0: 的。嗯，那露营的时候会有什么细微的差别吗？
2: 在露营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更放松一些，就是会去感受大自然的连接跟你身体上的一些触碰。我觉得在室内肯定是没有这样的感觉。嗯，
0: 就是感觉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交付给大自然了。
2: 对，
0: 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有一次露营的时候特别神奇，因为我平时工作就不停地说话，然后那次露营的时候我竟然在那儿睡了整整一个下午，就感觉那种安静是特别特别难得且珍贵的。如果让你们用音乐来描述一下你们在露营时候的状态的话，你们觉得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旋律？
1: 我们俩性格还对比挺鲜明的。
0: 对，所以很好奇。
1: 我要露营的时候肯定是大家是一个嗨的状态。可能比如说像大家还没有嗨的话，我可能会先一步嗨起来，就大概就是

0: 跟你露营太开心了，不用被蚊子咬。
1: 我还能把蚊子都吵跑。到位。
0: 那快快呢？
2: 我会就是会来一些当时心情心境的一些歌曲啊。但是我大部分的时候会比较静一些。
1: 那你会嫌我吵吗？
2: 不会，我正好觉得就是，生活中朋友，我是这种很静的性格，然后就喜欢那种和特别活泼的
0: 被带
2: 在一起玩。
0: 对，
2: 是的。
0: 那你的音乐状态是什么样的？给我们演绎一下。

0: 老师您会呼麦吗？
1: 哎，不会。
2: 我觉得其实露营的又有一个很大的魅力就在这里，就是三五个好友，大家的性格一定是会有差异的，有快有慢，但是彼此坐在一块儿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张弛有度的一天，慢的人可以被快的人带动，然后快的人呢也可以跟着慢的人的节奏一起安静下来，所以是一个能量互补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你们其实在一块儿露营也特别的美好。
0: 是也挺好，就是不同的色彩。
2: 哎，清醒在现场啊，听这种户外音乐的演奏是什么感觉？
3: 我觉得特别的新奇，而且内心特别澎湃，很激动。马头琴今天是我第一次听，而且我个人特别特别喜欢马头琴的这个音色，并且呢，我本人在露营过程当中，其实最喜欢的就是听音乐。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乐器呢，都有它自己的性格，比如说像马头琴，它就是那种音色特别的沉稳，然后辽阔治愈，就像大草原。像旷野，像那种就是山河辽阔的感觉，特别的包容。然后像吉他这种音色呢，当然我听的吉他没有桑田老师刚才的那么的激动，那么兴奋的那个状态。我听的时候，我听的时候大部分可能都相对安静一点，类似于民谣啊。这个时候边弹着吉他边唱，这种感觉就是带给我一种特别细腻、特别温柔、很治愈。吉他给我感觉呢，它更像晚风，像星光，就像老朋友聚在一起的那种最舒服的陪伴。
0: 此情此景，
4: 来一
0: 句，应该是你在那儿拉琴的时候，我应该是这样，
2: 畅饮一下哈。
0: 然后再作诗
4: 一首，那我们来一个酒歌吧。
0: 哎，我觉得可以，
2: 太合适了。
0: 我还真的很喜欢蒙族的酒歌，特别有力量。

0: 觉得真好。
1: 对，慢慢的快快终于也快起来了。
2: 快起来了，快起来了。
0: 嗯，所以真的觉得夜间露营特别的有魅力。我们就是在天地的一隅找到一个角落，安安心心、自自在在的做自己，享受这一刻的纯粹和安心。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

0: 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0: 夜色已经渐浓了，一点一点的星光也出来了，不知道今天晚上大家聊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1: 这么美丽的夜色，然后呢这么好的氛围，还有这么好的我们的虽然是新认识的朋友，我觉得真的是今天非常开心。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不想走，我想把这份美好让它永远的停留。当然呢，虽然哎宴席总会结束，但是呢我觉得这份美好在我心里是会一直在的。感谢你们，感谢大家。
2: 谢谢，
3: 有同感。我觉得这么好的音乐和大家在一起，就是这一段时间会成为我这辈子最珍贵的回忆。哇，
4: 对我来说真是也是这样。我虽然去过那么多地方录音，但是今天这个场面此情此景是我觉得特别难忘的一段感受。咱们几个在一起，然后在夜色下吃着零食聊着天，而且对我来说还听到了马头琴跟吉他的这种动人的旋律。刚才我还在想，就是可能生活中的简单的美好就在于此时此刻这种放松，这种惬意，就是当下的这种氛围感其实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坚持多年露营和进过那么多次山野的一个核心原因。
0: 确实我跟三位有一样的感受，我们每一次向自然出发其实都会有不同的风景和故事，也会有不同的领悟和感受。谢谢清醒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专业的露营知识分享，也谢谢二位给我们留下了这么美好浪漫的回忆。也希望大家看了我们的节目以后呢，可以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向自然出发，来一场与大自然的双向奔赴，开启你的治愈之旅。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被利用。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好，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6，40068169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1: 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8: 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
9: 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
4: 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卓玉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16: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7: 能通血管，
18: 还能保心防意外。
1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江西抚州的苏小峰留言说，今天特别想听抑郁的光。刚满40岁，却赶上失业，这几个月找工作四处碰壁，真的体会到了中年的不容易。今天在手机里听到这首歌，感觉心里热乎乎的。生活再难，咱也得眼里有光的挺过去。
0: 所以小峰是受了点打击啊，但是心气儿没受影响，这个非常重要。40岁咋了？对吧？我记得我40岁的时候呢，还给自己写了篇日记，我说40岁咱们还很年轻，40岁正是经验攒得最足、肩膀最扛得住事儿的时候。
1: 是的，
0: 哎，所以千万呢，不要被什么所谓的年龄线啊，截断咱们心中的火苗。这几个月呢，虽然碰壁了，但是呢，人生不如意的事儿呢，也是常有的，一定要好好的坚持，勇敢的去迈过这道坎儿。只要咱手里边有真本事。这低谷都是暂时的，对不对？
1: 是的，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其实每一步都在为你之后的爆发积蓄力量。我们就把这首充满希望的《熠熠的光》送给你，也希望你可以早日重整旗鼓，大步向前。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智能。

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云南昆明的丁佩仪留言说，高考出成绩了，我竟然比平时高了40分，能上本科了。当时我妈抱着我大哭特哭，真不容易。想点我相信，因为以前刷题犯困的时候，我就会听这首歌，边提神边给自己打鸡血，哈哈哈哈，相信自己准没错。
2: 哎，这首歌是很多人中考啊、高考的这个激励自己的主题曲啊，我特别替这位姑娘开心啊。其实哪有什么凭空掉下来的这40分啊，对不对？说到底肯定是日复一日的努力啊，比如说每天多刷几道题啊，困了咬咬牙再坚持一会儿，一天天悄悄地攒着，攒到高考这一天，所有的积累全部爆发出来，才成就了超出40分这个惊喜。
1: 是的，
2: 对不对？
1: 哦，好成绩从来都不是碰运气的，是日复一日的咬牙坚持挣来的。所以我们也希望佩仪可以带着这份相信自己的底气去迎接你的大学生活，把这首《我相信》送给闪闪发光的你，相信你的未来一定更加精彩。

0: 我们接着继续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于浙江杭州安曼的留言，他说想点一首《热血燃》，这首歌是我们啦啦操社团的比赛曲目，虽然这次比赛我没能上场，但坐在后台看着姐妹们在台上热血舞动的样子，心里别提有多感动了，恭喜他们成功闯进四强，想大声喊一句你们最棒了。
1: 哎呀，恭喜咱们啦啦操社团的姐妹们可以一路杀进四强哈、啊！但是哪怕没能亲自站上舞台，在台下看着哎自己的队友闪闪发光，那种骄傲和激动，我觉得哪怕隔着文字，我们此时此刻也能感受到。
0: 所以上学的时候呢，你认识的那些朋友同学的这份感情真的特别的浓烈，特别的纯粹。我想台上那些努力的女孩那么卖力，其实也不光是为自己跳，也是替安曼，替整个社团啊，在台上闪闪发光的，对不对？
1: 是的、嗯、我们就把这首属于你们的青春赞歌《热血燃》安排上，也希望大家跟着这个节奏一块儿好好庆祝一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我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原来是你留言说，我在一个特殊的地方认识了一群特殊的朋友，我们每天早晚都会准时看你们的节目，今天特别想点一首《爱拼才会赢》送给他们，希望大伙儿都可以咬牙挺过去，早日回归家庭，回去好好陪伴家里人。谢谢栏目组了。
0: 嗯，这位朋友的留言呢，真的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就是我们节目的意义。我想您点播的这首歌唱的不仅是拼，啊，也是你们在彼此看见、彼此鼓劲儿，还有在赢的背后需要你们努力扛住的韧劲儿。
7: 是的，我相信只要心在一起，什么难关都挡不住。我们把这首充满力量的《爱拼才会赢》送给你和你的朋友们，咱们一块儿加把劲儿，一定可以早日回到温暖的家。

0: 来自陕西西安的高天佐说，海洋运星你们好，我今年上初一了，爸妈为了供我读书在外工作挺不容易的，虽然身边有亲戚看不起我，觉得我考不上好大学，可我偏要证明给他们看我能行。我的第一步就是考上本地最好的高中。今天想点这首《最初的梦想》送给爸妈，也送给我自己，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失望的。
1: 嗯，天佐有这份懂事和志气真的很棒。我觉得听你这么说哈，你的爸妈在外面再苦再累也会觉得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
0: 嗯，所以呢咱们现在就干一件事儿，安安静静的把题一道一道的做明白，等你将来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冷眼自然就没有了。所以你也别急，现在才初一，路还长着呢，慢慢走，一定能够走到你想去的地方。
1: 是的，最初的梦想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央友圈的好友 Lina， 她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孤勇者送给此刻不能陪在我身边的老公于杰。我想跟他说，爱能平苦涩，情可抵漫长，有人立黄昏，问我粥可温，愿我们携手渡难关，岁岁皆相伴。
5: 其实《孤勇者》这首歌很多人听的是一种孤军奋战的悲壮，但你点这首歌，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意思，就是
0: 你不是孤勇者，是吧？
5: 对，我知道你一个人在那边也很不容易，但是我在这儿跟你一起扛。
0: 这位朋友说，爱能平苦涩，情可抵漫长，把异地啊或者是分离的滋味呢说得非常的透。其实思念这个东西说多了矫情啊，说少了呢又怕对方感受不到。
5: 对，
0: 那这位朋友能够借这首歌说出来，我觉得刚刚好，因为这不是在诉苦，而是在用心倾诉，是在告诉对方，这段路虽然难走，但我们一起走就不算孤勇。
5: 是的，我们就借这首《孤勇者》替你跟于杰说一声啊，有人在等你，有人念着你，真的希望你们可以很快并肩看黄昏，互问粥可温。

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

0: 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雨璇。
2: 大家好，他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杨哥，你知道吗？其实，在每一次我看咱们央友圈的留言的时候啊，都会特别的感慨，而且觉得特别的有趣，因为里面呢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小故事、小情节。有的人是来撒糖的，哎，有人是来怀旧的，还有不少朋友啊是通过吐槽来给自己解压、回血的。
0: 是的，我们日常上班啊、生活啊，难免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绪啊，然后呢，喜怒忧思、悲恐惊，在。

0: 我们的养友圈的留言当中都有，我觉得这些都很正常。
1: 嗯，
0: 而遇到这种时刻却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呢，欢迎大家来留言听听歌。毕竟不管是开心啊、感动啊，还是偶尔的 emo， 我们都可以交给音乐作为心里的一份表达。
1: 那我们也欢迎屏幕前的各位啊，可以多多在央视频里面留言，把你的心事、祝福或者是一些小感慨、小感悟打包托付给一首歌。
0: 那么今天的开场呢，为大家准备了一首气场十足的歌，希望它能够带来一种放下纠结、自在洒脱的感觉，就是那首《笑看风云》。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这条留言是来自央视频的网友天上星，他说，我有一位老友，他已经50多岁了，为了扛起一家人的生计，常年独自在外打拼，干着辛苦的工作。有一次我偶然发现他的手机铃声是如果云知道这首歌，所以后来每每听到这段旋律，我都会想起他。不知我的老朋友身体是否健康，最近一切还顺利吗？
0: 为了家庭在外谋生的这些人，大多习惯把压力藏起来，然后独自扛下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那些压力。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拥有一份这样的惦记，应该是会给他们带来多一丝的温暖和安慰的。
1: 那我们就赶紧为这位朋友送上这首歌，替他捎去远方的问候。当然啊，也要把这首歌同样送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雨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湖北的李元喜留言说，1987年正月初七，年味儿还没散，我就背着行李出门工作了。从天门到襄阳的汽车上，我把刚在车站门口买的磁带递给司机，让他放来听。那盘磁带里有好多歌，可偏偏是那首《云和》钻进了我心里。这首歌陪我很多孤单的长夜，如今再听心里还会动一下，但不是难过，是感激。谢谢那盘磁带，谢谢那趟车，谢谢那个从此学会珍惜的自己。
2: 年轻的时候我们好像总是会努力奔赴前路，总以为相聚会是常态，但是从来没有想过离别总是来的猝不及防，很多道理也是在经历之后才会慢慢懂得的。
0: 是的，但是我觉得庆幸的是，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在很多难熬的夜晚，幸好还有一段旋律陪着我们，也默默接住我们那些可能无处安放的情绪。当年那个在汽车上听云和的少年，也一定想不到自己后来走过了这么远的路。这首云和送给一九八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下面的这条留言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蝴蝶之梦，他说我家楼上住着一位奶奶，独自把几个孩子拉扯大，日子过得清苦得很。直到1988年，她收到一封从台湾寄来的信，才知道失散40多年的爷爷还活着。消息传开，整栋楼的邻居都替她高兴。没过多久，孩子们把爷爷接回来了。从此每个黄昏，我都能看到两位老人手牵着手，在夕阳下的院墙边慢慢散步，那一幕安静极了。可我每次都会在心里哼起故乡的云，归来吧，归来哟。40年太长，还好，最后等到了。
1: 哎，真好。我想奶奶在这个漫长的需要一个人养家的生活当中，大概她也不敢去想，说这辈子还有重逢的可能。可是命运还是给他们一个圆满的结局，那这个结局不是凭空蹦出来的惊喜和恩赐，而是两个人在漫长的岁月当中，隔着遥远的距离，坚守着心底的牵挂，从而换来的。就把这首《故乡的云》送给他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雨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央友圈的好友 Three Water 留言说，想把《云烟成雨》这首歌送给我的爱人，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面就别离。我想我们都是彼此想见的人，而且永不分离，更希望我们能如约的见到我们的小宝贝。
1: 很多人听这首歌的时候，他的感受更多的是不舍和遗憾，但是我却觉得这首歌放在他们两个人身上啊，看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意义，就是感觉这份想念它不再是遥遥相望的遗憾，而是很笃定的相守，还有一份正在静静等待的崭新的期待。
0: 那就把这首《云烟成雨》送给你们一家三口，也期待着你们能够早日团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宇轩。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下面的这条留言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月时星，他说夜里散步偶然听到这一首《彩云追月》，让我想起和爱人在江边赏月的夜晚，晚风轻轻漫过来，云慢悠悠地追着月亮走，我们就并肩走着，不用着急去往任何一个地方。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先生，愿往后岁岁年年我们都能够共赏月色，看云逐月，相伴慢行。
2: 杨友圈的好友，你今天熬夜了吗？留言说下班路上一抬头就能看见风把云吹得追着月亮走，想把《彩云追月》送给我的闺蜜，我想说，月映彩云，如你伴我，此曲相送，愿友谊跨越山海，岁岁年年，恒久温暖。
1: 同样提到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好友叙旧，他说一听到《彩云追月》就会想起老家的小院儿。小时候的夏夜，我总是陪着奶奶坐在院子里面，边看月亮边乘凉，想把这首歌送给奶奶，愿她身体安康。
2: 同一段月色装着不一样的回忆啊，有人和爱人江边共赏月色，有人期盼恒久温暖的闺蜜情，还有人怀念在老家小院里跟奶奶一块感受这份夏意。其实月光从不偏心，它会包容着我们不同的情感，也给我们思念流动的空间。那接下来就把这首《彩云追月》送给大家，我们一块来欣赏这首歌。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

0: 鹿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歌剧是艺术的殿堂，旋律是心灵的语言。无论是宏大的歌剧篇章，还是贴近生活的动人乐章，音乐总是能够直抵人心。希望大家多走进古典音乐，在歌声里感受力量，在旋律中遇见美好。大家好，我是歌剧演员王凯，请大家关注音乐频道 CMG 音乐，聆听美好的声音。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我是主持人郭敏熙，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舞台很特别，我们从明亮的演播室来到了这个书香四溢的藏书楼。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和音乐的距离变得更近了。在这里的每一本书都静静地诉说着历史，而我们今天的每一首歌也同样承载着情感和记忆。希望在今天的音乐声当中，大家可以一起忘记烦恼，忘记忙碌，尽情地享受这个由文字和音符构成的世界。那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好朋友，让我们欢迎男高音歌唱家薛浩莹。
1: 大家好。
0: 同时我们也欢迎演员安悦溪。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安悦溪。
0: 今天我们的合唱团可以说是大有来头，他们在各种大赛当中屡获佳绩，而且呢，知名指挥家杨红年教授评价他们说啊，他们是全国非职业合唱团中的标杆。他们就是来自北京的金融爱乐合唱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金融爱乐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第一首歌《世界赠予我的》，有请。

0: 谢谢金融爱乐合唱团。我们要隆重的欢迎金融爱乐合唱团的指挥团长赵登安老师，欢迎您，有请。
1: 刚刚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啊，我好像一瞬间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工作，好像想立马冲出去看星星看月亮，像一阵清风拂过来的感觉。我看两位都频频的点头。
2: 是的，音乐刚起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从刚开头那段哼鸣一起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就是
1: 鸡皮疙瘩
2: 麻了。对，看到他们是那种特别满怀美好满怀希望的那种眼神跟神情在唱这首歌，就觉得说实话我刚开始眼睛是热的，但是我又觉得不能太失态，所以就是全程非常温暖和非常感动的听完这首歌。
3: 这首歌好像感觉我个人感受哈，就是从春晚一出来之后，让很多人进行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反思，因为大家总是不安呀、压力呀，都看自己没有的。但是其实更重要要看自己已经有的，世界赠予我的，我已经拥有的。所以说让大家安下心来，让大家平静下来。
1: 赵姐，您看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基本上都被刚刚这首合唱感动了。我们其实刚刚在聊的过程当中也反复的提到金融爱乐合唱团。咱这合唱团真的成员都是金融行业的吗？
4: 但是这样的、我必须得说这件事儿、第一年是、第二年以后就不是了。现在他们在做的都不是特指金融行业，没有，做什么工作的都有。叫社会性的一个业余非职业合唱团。
1: 所以咱们基本上都是平时利用那个下班的时间，
3: 那肯定
4: 晚上
1: 来一块排练。
4: 晚上、
1: 那如果真的老加班怎么办呢？凑不齐的情况下，
4: 那没办法，
3: 那就要做出学

0: 选择是选择钱还是选择艺术
1: 灵魂拷问。
2: 但是一般来说我都他们一般请假跟我说加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不回了，但是有时候我回一句话，我说工作第一。
1: 还是非常理解和支持。
0: 当然，
3: 但有的时候不回了这个、比如说我代入一下，我想请跟老师请假，老师不回我，那我真忐忑、
1: 就开始慌了。
3: 是的，
1: 其实我们刚刚听了第一首歌已经觉得这一点都不像是非专业的合唱团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一首作品是北京的秋山，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作品吗？
2: 这个北京的秋山呢，曲作者跟我们有关系，那叫徐明建。徐明建是跟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都是朋友。他写的这个作品就写北京秋天的那个色彩变化的。我们参加的这个17届国际合唱节，我们唱的这个作品，我们获了第一名，叫典范之声。
1: 哇，太厉害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这首获奖作品获得第一名的北京的秋山，好不好？
2: 好。
1: 欢迎各位。
0: 厉害厉害。

0: 第一名啊，第一名就是不一样，
1: 这个
0: 都马上要喊 bravo 了。
2: 好像完全看到了秋天那种萧瑟苍茫壮阔的感觉。
0: 完了，和声也很复杂，真的是
1: 特别难
0: 啊，而且用了有很多的这种，也有一些圣咏里边的东西，但是呢也有我们自己本民族的这种和声在里边，所以说写得很高级。
3: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把我带入到了十几岁上附中的时候，因为我附中的时候在北五附中，我们校区是在香山，就非常像香山的一天
2: 啊，香山的秋天。
3: 对，就是刚刚那个音乐一起的时候，特别像早上起来天还没亮，万籁俱寂，然后我们要踏着那个霜降的时候要去出晨宫，就是那个音乐小节有一些半音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3: 就特别像我们纠结的那种，哎呦就要早起了，就是那种感觉，一直到中间是有像刮大风的时候那种渐强的感觉，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在上专业课，到最后的时候又落到了晚上，万籁俱寂，然后这一天过完了。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2: 哇，突然觉得你们学校好幸福啊，可以看着香山，
3: 是的，
2: 从早到晚不同的景致。
3: 对，就是在香山那个校，尤其是秋天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美。
2: 我们其实听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啊，赵芷，我们不相信这里一帮都是非歌唱专业的业余选手，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卧虎藏龙的。你是不是没跟我们？
0: 应该隐瞒了一些事实，
2: 对，肯定有专业的
3: 90%感觉。
1: 对，我们团没有专业的。他们有一部分是小的时候从小就唱歌，
0: 对，我觉得他们怎么也得有点音乐的基础，要不然他很难说是长大了再去现学。
1: 他有长大现学的好多呢，
0: 是吗？
1: 也有
0: 长大现学音乐，尤其是学音乐基础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1: 是，当然他们是小的时候有的是在这个学校，有的时候在那个学校，就小时候就唱合唱。比较什么呢，就是他们有好多就过去杨红年老师合唱团的。
0: 原来也有一些是杨红年老师合唱团的是吗？小的时候
2: 杨团的在哪儿？
0: 怪不得
2: 这么多呢，
0: 怪不得
2: 您还
3: 专业呀，
2: 非专业人
3: 专业，
0: 他们团很难进的，
1: 不是
2: 你
1: 他们不唱，你剩下唱一样。
2: 所以你们长大了又在这个金融爱乐合唱团相遇了。
1: 但是你们应该问他们为什么来啊？
2: 对呀，
3: 为什么来？
2: 为什么来呢？赵芷发出了灵魂拷问。您是杨团的吗？
4: 我是。
2: 这儿有好多都是您小时候一块儿唱歌的朋友是吗？
4: 对，有，是有。
2: 那你们是说好了一块儿来的吗？还是就相遇了？
0: 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过来的？
4: 因为小时候，然后这个就唱歌嘛。长大了以后会觉得这个如果不再唱了还是觉得挺可惜的，把这个事儿放下了，毕竟从小练嘛。后来就听说有这么一个团，然后也在网上看到过相关的这个视频，一看水平很到位，很专业。
1: 听见没有，是因为这个来的。
2: 你看我们挖着挖着已经发现了，刚说这是业余合唱团，人其实好多从小就练合唱的。
3: 卧虎藏龙。
2: 接下来再让我们继续聆听一首动听的老歌，是否？欢迎大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告诉你啊，我们合唱团啊有几多？嗯，第一个，叫指挥多。
1: 指挥多，
2: 还有人敢挑战您的地位吗？
0: 学指挥的好多呢。第二，团长多，好多大学合唱团的团长，什么人大的，什么外经贸，还有好多呢。
2: 你们之前在学校的合唱团的时候，知道对方的学校合唱团吗？知道。
3: 你们是作为团员来的，还是作为卧底？
0: 哎，人大合唱团，哦，人大合唱团，就团长多，
3: 就他们在自己的学校是合唱团团长，
0: 合唱团的团长，
3: 完了到您这儿来只能是团员，
0: 团员，降格了，
3: 是这意思吗？
0: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嗯，啊，团长多，
1: 就是那个啊，
0: 还有音乐老师多，啊，
4: 那这太专业了，
1: 对呀，越说越不业余，
4: 对，太专业了，
0: 会弹钢琴的多，我们还有会搞美术创作的。那个顾静坤老师，他是建筑设计师哦，所以我们好多节目单啊什么，我们的好多都是他设计。
2: 你们这专业团队配置都齐活了呀，到底哪业余了？
0: 我们作曲的，我们有两位，一位刚才我们录音的那个吕天元，他写的作品吧，是贴近我们日常的，就是我们平时的。排练的一些活动，所以呢很贴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大家非常喜欢。
2: 我们再认识这位吕老师。
5: 大家好，我是京上爱乐男高音吕天元，就是也是为我们团嘛，因为就是发自内心的写一首属于我们团自己的歌，叫关于排练出勤问题的几点说明。
2: 什么？你再说一遍。
5: 关于排练出勤问题的几点说明。
2: 就是你们排练出勤有点问题，所以得说明一下。
5: 就这事儿还有一个趣事儿，就是当时我写完这个作品以后是一个 PDF 文件，然后发到群里，大家都以为是赵纸生气了，发了一个公文，然后大家一点开一看，怎么是个曲子呀？然后才发现啊，原来是个作品，然后是要唱。

0: 的。
1: 那词作者，他是词作者。
2: 哦，哎，果然是年轻人。赵子明当时看到这么首歌，当时是不是愣了一下？觉得年轻人这个思维好像还挺跳脱的。
1: 是，嗯，非常好，这是我们自己的现实的生活。嗯，
3: 对于出勤问题，您经常会生气吗？
4: 不回老师，
3: 哎啊、不回，
4: 不回了，直接请假。
1: 我跟你说，我们金融爱乐合唱团判定这个人是好的还是，也不叫不好。
2: 是不是一个
1: 就两个标准？就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出勤。哦。因为你说你这个人品行高尚，助人为乐，你跟我没关系啊，你老不来，跟我没关系。
3: 你没让我乐呀。
1: 你先出勤再说后面的事啊。所以出勤特别重要，他抓住这个写了一首特别高兴。所以大家唱的也开心。嗯，
3: 那我们是不是？
2: 对，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
3: 是不是要需要听
2: 一下，好不好？
3: 我很好奇，
1: 你很好奇啊，
3: 非常好奇这首歌，
2: 让我们感受一下，
3: 感受一下。
2: 来，欢迎，
4: 期待，期待。

0: 首歌
1: 有点意犹未尽了，老师。
0: 对，一般我们这个创作都是有感而发，创作这首音乐肯定是因为有故事。
1: 对，
0: 作词老师，是不是您爸早上爱钓鱼，您妈下午爱打牌呀？
2: 确实是很多，我觉得它是创作吧，就是来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其实我写完之后，有很多朋友，包括团员也问我，到底是谁打的牌，谁钓的鱼？
1: 理解。
2: 对，就是其实这部分其实是虚构的。但是你像比如说这个经理要求加班呀、啊，他很多也是在向照直表达，年轻人确实不容易。这个大家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可能有一定的现状。所以
3: 你是团里的吗？
2: 啊，是是是。
4: 他是我们男低音，
3: 男低音。那他今天为什么没唱呢？
2: 因为出勤不好。
0: 哎呦，出勤不好，后果真严重啊！
1: 多少带点个人感情。
3: 不要因为你写了很好的词，照样不让你唱。
1: 没错，是严谨。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因为在我看来特别像音乐剧的一个片段，因为里面有人物，其实每个人都是各自的角色，有人物，然后有台词，还有人物关系，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刚
0: 刚所有人都举着我们的钢板，
1: 钢板老师在团里的地位。

0: 这个是对他有人物关系，还有冲突，我觉得特别有趣。然后像刚刚我们听过的几首歌，都是水准非常高，然后很恢宏，很悠扬等等各种色彩。然后突然穿插一个这样的有趣的诙谐的，就觉得这个团立刻就是特别的生动。
1: 对，
2: 我觉得刚才赵团说休息的时候，我觉得都不是演的，大家都是自然反应。
1: 真实，对。
0: 哎呦我。
1: 演出呢？演出呢？哎，我们那也作曲吕老师，你是不是经常出勤有点问题，然后借这首歌给大家澄清一下，道一下歉？你刚刚那几句说的太自然了，一看就是老迟到的人。
3: 确实这个迟到挺多的。
1: 那当然，男高音就是灵活一般的存在。
0: 男高音就是支柱啊！
2: 是啊，男高音
0: 中流砥柱，
2: 没也顶不住那一下，这作品就少了很多霸气啊！
3: 哎，这男高音唱怎么样？你
4: 赵团不是很同意，好像。因为聊到刚刚出勤这首歌，我发现赵芷的那个整个有点下来点的感觉。
2: 他们出道了以后，从来没说对不起，从来没有过。到理直气壮的。哎，看来关于这个迟到问题还有很多小故事，有哪位团员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哎呦，哎呦，是说到这个出勤问题，我就想到了那个关于赵芷的一些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其实现在看着赵芷是一位就是很慈祥可爱的指挥，但是其实他平时还蛮毒舌的，就是关于这个迟到的问题，就是之前就是有很多团员可能因为工作比较忙或者出差，然后会跟赵芷请假，就可能排练来不了了，暂时，然后呢，赵芷特别经典的一句回答就是。
4: 你那个工作有什么好干的？还不如辞了，来排练。原来不是不回信息，是回了你就辞了吧，你别干了。因为他们是我要唱，有的是要我唱，他们是真心的是我要唱，所以他们来还是一般。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他没有特殊的事，他一定来，他要么来干嘛来啊？
1: 他一定来，他一定是有事。那工作辞了也就得了。那是玩笑话，爱的力量还是真爱。这个他没有挡不住的，是的，挡不住的。对音乐的敬畏，对合唱艺术的敬畏，我拍着胸脯说，就是他们。哎呀，你看，虽然偶尔考勤出点问题，但是对音乐的态度和热忱，我们赵芷心中都是有数的。
4: 是。
1: 那赵芷，咱们接下来要带给我们的一首是什么样的歌呢？
4: 一首无伴奏合唱作品，《牧歌》。
1: 让我们感受一下这首无伴奏合唱。

0: 我们刚刚两位嘉宾也聊到了，我们合唱团一眼看过去好像年龄的跨度还是比较大了，是不是这种年龄跨度大对于整个声音的质感和表现力也会有很多的好处啊？
1: 那业余合唱团如果有一些年纪大的，那声音反而好听。
0: 嗯，
1: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诀窍。我们合唱团最年长的他是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
2: 都有，
1: 00后、
3: 哦、00后也有，
1: 后的还有吗？
2: 哇，
4: 05后
0: 最小的是00后。
1: 这是我们的合唱团跨度这么大，
0: 嗯，
1: 所以他声音就好听。
0: 嗯，
1: 哦，刘梅老师，
0: 嗯，
1: 50年代就唱合唱了，
0: 嗯，
1: 他是我们过去北京市最有名的景山少年儿童合唱团，
0: 哦，
1: 他就在唱领唱。
0: 刘老师，我们可以认识一下您吗？
5: 你好，你好，
0: 你好。
5: 我因为是合唱团比较年长的，所以我的唱龄稍微长一点。我是50年代，是因为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参加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那个小喇叭节目的儿歌录唱，那时候我还在幼儿园。真正接受合唱教育是1960年，我9岁的时候加入了北京市少年宫友谊合唱团。那个团当时是代表北京市的少年儿童参加了很多重大的演出录音，然后就是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少年儿童的这个美育教育、校外教育都非常重视，就把那个国家的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那个景山公园里面的寿皇殿那个大院子给少年公用。我在那儿唱了6年，一直到1966年。然后我到金融团是因为2008年我有朋友送我票，第一次看了金融团的音乐会，就觉得这个团唱得太好听了，就是那种有嗡的合唱团，我就被这个团深深地吸引了。先加入了赵植带领的另外一个老年合唱团，然后又加入了金融团，一直唱到现在。
0: 刚刚赵植介绍您说是很多我们这个熟悉的歌曲的领唱，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都唱过哪些歌吗？
5: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就是老版的，
1: 哦，
5: 就马思聪作曲的，那个是我们首唱。
0: 每个人小时候都得唱，都会唱。哦，
5: 对，还有花儿朵朵像太阳，让我们荡起双桨，歌唱二小放牛郎，可爱的学校，浏阳河。
0: 哇，哎，每一首都是那种知名大作。
5: 谢谢，
2: 失敬失敬，
0: 太厉害了！您看，您看，这些歌是我们反正应该90后，
2: 你们应该没怎么听过。我们是听这些歌，听这些歌长大的。
0: 您刚刚说我们还有很年轻的团员，00后是吗？
1: 汪冰清，
0: 嗯，
4: 哦，
1: 他也是我们团的二胡演奏员。
6: 大家好，我叫汪冰清，然后我目前还是一名学生。中途有一年我是。因为去西部地区支教了一年，所以暂别了这个团。然后我去年也是一回学校读书就立刻回到金融的怀抱。我当时特别难忘的一点是临走的时候我跟赵植说，我说我要跟您请一年的长假，就是我特别特别不舍得这个团体。我记得特别清楚，赵植跟我说了，因为他平时刚刚老师也提到，就是说请假他也不回消息。

0: 然后他当时给我回了一段话，让我就是觉得很感动。他说：“
1: 见过请假的，没见过疫情，
0: 请一年的。”对，然后赵志回我说：“就是我们这个团体一直在这，然后如果回来之后有。”

0: 哎呀，
1: 年轻人熬不住都回家了。哎
2: 呀，什么叫音乐让人年轻？
0: 是的。
3: 大家好，我是2002年到的这个团，开始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加盟帮个忙，结果这一帮忙就帮了20多年。有的时候打电话，老曹你在吗？我有话跟你说。我们俩有时候一聊，他说一两点都早，有的时候快天亮了。哎呦，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说，一定得把我们这个团，让它办成100年的合唱团，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希望赵芷好好保重身体。100年
4: 了。25年还有另外一个流行说法叫1/4个世纪。
2: 哎，已经完成1/4的目标
4: 了。已经完成1/4的目标了。
2: 可以，一定会完成的。
3: 谢谢。
2: 赵芷，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这个大家庭很多不同风格的演绎啊，那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曲子？
1: 波弦博尔卡。这个作品呢是一个器乐的作品，它有一个器乐曲，就是弦乐器啊，不拉奏，用手拨弦，这拨弦博尔卡，我们就是音乐会博尔卡，就用人声来模仿那个弦乐拨弦。一会儿我们演唱你听听，看不看？像不像拨弦？
2: 哇，太好了！
1: 这个曲子很难，好吧？
2: 一起来欣赏这首拨弦博尔卡。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刚这首歌真的太美了，
1: 绒花这首歌我会特别有情感，是因为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表演课会有音乐小品练习，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国外的作品，我们会自己找配乐，一般是中文的作品我们就会配绒花，就是哪怕戏不行音乐来凑，就当时我们有一句开玩笑的话是这样的，对，
2: 音乐感染力太强了，
1: 对，就是绒花那个一进去音乐，然后立刻就觉得哇，你这小品好感人了，就是那种
0: 情绪就到了。
1: 对，没错。
3: 越简单的大旋律的歌曲越难唱，因为它简单，很多人认为从看起来它很简单，但是你当你用它，你非常好的气息控制，非常好的一种对音乐的理解，完了能够把它像你想象的那样唱出来，这个事儿是一特别难的事儿。
2: 刚刚这首《绒花》把我们的思绪往前拨，拨到了2017年的《芳华》，拨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的电影《小花》。那我们就把时间的时钟再往前调一点，来欣赏一首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典作品《北京颂歌》。